0: 好啦，听完两首咁好听嘅歌之后咧，听日请 Boss 哥继续啊！
1: 咁啊，继续啦。咁啊，呢只歌亦啊，呢只歌亦都系英国嘅乐队 Lumix 嘅啊，1983年啊嘅 Sweet Dreams A Make of This 啊吓。
0: 嗯。
1: 咁呢只歌亦都好好听嘅，我都几中意嘅呢只歌啊。你知咧，Lumix 就系两个人嘅合作啊 ，Andy Locks 同埋呢个佢 partner Steve Stewart。咁呢只歌亦都系 Worldwide Hit 嚟噶，当年嚟噶，佢亦都系英国美国第一名噶，喺 UK 第二名吓，咁啊其他啲国家嘅十名之内嘅。咁啊，其实呢个 Remix 都有其他歌好好听噶，咁啊包括 This Must Be an Angel Playing with My Heart 啊，呢啲亦都系佢嘅歌嚟嘅。好啦，咁啊，另外一只歌咧叫介绍咧，就只流简单啦，就叫 Fancy 啊 ，Fancy。
0: 嗯
1: 咁呢只歌咧，2014年誒 ，Ezra Guerra。咁 Ezra Guerra 咧，其實大家唔知道，知唔知道佢其實係澳洲人嚟㗎，係澳洲嘅 rapper， 亦都係singer songwriter， 亦都有份寫呢只歌嘅。咁佢今次 partner 咧就英國嘅另一個歌星叫 Charlie XCX 啊，個名好特別嘅嚇。咁呢只歌咧就係一隻 hip hop electro pop 嘅歌嚟嘅。咁呢啲歌亦都係喺美英國咧喺美國仲巴閉啊，七個星期第一名啊，咁啊最後攞咗90 Platinum 啊，因為成績非常之好嘅，咁亦都喺加拿大啊、紐西蘭都係第一名啊，咁其他好多國家都係 Top 10歌嚟嘅，咁啊當年咧係最最紅嘅一隻嘅 rap 歌喺美國，咁啊亦都係第一個 female rapper 攞呢個名譽嘅，咁呢時間不如聽下兩隻歌啊，Lumix 嘅 Sweet Dreams A Make of This 同埋 Ezra Guerra 嘅 Fancy。
0: 好，請大家欣賞。
1: 好啊。

0: You're listening to Chibao Attic Pod 5 FM. 你而家聽嘅八十八點五 FM。又到 EYT 美食嘅時候啦，好高興見到劉太，劉太你好。
1: 阿周你好，各位聽眾朋友大家好。
0: 今日介紹啲咩俾我哋食啊？
1: 好啊，今日不如做呢個中式牛柳啊。
0: 好啊。
1: 大人細路你都中意啊？
0: 我最中意噶啦。
1: 係啊，你又最中意啊？好喎。嗱，咁我哋用料咧就係、是、俾牛柳咧，大約係400克到啦。咁然後咧，將佢切有少少厚度嘅厚件啦。咁另外咧，番茄大嘅一個啦。如果你細太細個啲，有兩個。咁啊，將佢咧個定咧切走咗，然後咧切一攤攤咁樣樣嘅。然後咧，洋葱咧就愛大嘅半個啦。咁然後咧就將佢切絲。咁啊，醃料咧就係、是、有用到咧呢、这個生抽。一湯匙啦，咁另外咧少少胡椒粉啦，咁又咧呢個糖咧就係、是、三分之一茶匙啦，水一湯匙，咁啊撈佢要先，咁啊醃佢一陣間，咁咧一定要用水啊，俾一湯匙落去，等佢咧鬆化啲。
0: 嗯。
1: 咁然之後咧就俾呢一個撈勻曬啦，然後最後咧就俾少少麻油啦。啊，咁啊，又封翻佢，或者咧，你將如果你屋企冇麻油嘅，咁你就可以俾油一湯匙又撈翻佢，咁啊撈下之後，你將嗰啲味道咧就入咗去嗰、那個醃佢15分鐘，咁啊入咗去嗰個牛柳度啦。
0: 嗯。
1: 咁然後咧，仲有調味料喎、哦，調味料咧就係、是、茄汁咧4湯匙啦，橛汁咧即係少少啦，半湯匙到啦，然後咧水6湯匙撈勻曬先，然後糖咧。1至1湯匙半或者1至2湯匙，因為你嗰啲甜酸嗰啲味道咧係好過人噶。咁你將落咗之後，如果你覺得太即係唔夠，即係呢個係一般嘅水一般嘅份量係咁樣樣落咧，係差唔多嗰啲味啦。但係如果你想我甜啲啊，或者酸少少啊，你到時自己再加落都得嘅。咁然之後咧。三粉啦，俾一茶匙落，跟最後嚟開呢個水咧，嚟開呢一個嘅即係將佢就係俾有個汁咧結結地咁樣樣嘅。咁然後咁我呢度預備好曬啲材料啦。好啦，咁我哋咧就聽首歌翻嚟啦。然後咧我哋講下點樣煮啲味餸啦。
0: 好，咁啊請大家聽首歌之後咧，我哋然後繼續煮埋呢個餸嚇。

0: 好啦，听完首歌之后咧，我哋而家继续啊。
1: 嗯，咁我哋咧就热咗个，譬如你有二结镬就用二结镬啦，或者你用不锈钢镬啦，咁咧你就最好平底嗰啲啦，下低平底少少，咁然后咧你就热咗镬先。咁你知道啦，如果煮牛肉咧唔会黐，如果你用不锈钢镬咧，就你怕佢黐底咧，咁你就。你就将佢热咗个镬先，热咗之后呢就落两汤匙嘅油落去啦。咁呢个时候一落呢就是冻油啊，即热镬冻油。咁热镬冻油呢落去嘅时候呢就唔会黐底啦。如果你话啊，我屋企有呢一个二结镬喎，咁啊容易啦，简单啦，都即热咗就唔会黐底噶啦。咁你就俾咗油两汤匙落去，将个牛肉热咗15分钟后呢，就将佢摆落去煎佢两边先。只要有兩邊微微地，即面頭有少少收緊嗰、那個那個表面啊，嗰、那個牛柳表面，唔使話煎落去全熟嘅喎。你點樣知道佢煎得好咧？即係食落去嫩滑咧，你煎咗先兩邊，咁啊煎一邊食稍為有少少微黃咧，又反轉另一邊咁多塊啊，你有400克嘅，咁咧你又可能你切到6塊啊咁樣樣嘅，咁你將佢。煎好曬兩邊，然後咧，你用個鑊鏟咧撳一撳佢，有少少彈力，即係你一撳落去，佢仲係有少少彈力咧，意思即係話中間咧表面咧就係收緊咗個肉啦。咁然後咧煎香咗兩邊，有稍微少少焦黃咁樣樣啦。咁然後咧中間咧未熟透，如果你用個鑊鏟一撳落去，係全部硬曬嘅咧，哇！即係唔係 medium rare， 我哋叫做即係大約係70%熟，或者係唔好太即係70%熟，有60%熟就夠噶啦嚇。咁夠咗之後咧，咁你喺隔離咧就炒香嗰啲，俾即係如果你話啊索曬啲油，你俾少少油一兩茶匙，然後咧炒香嗰啲洋葱啊，同埋呢一個嘅洋葱絲，同埋呢個番茄件，咁啊一齊兜兜兜兜炒，咁啲茄汁就會落咗去咯。好啦，跟住咧，我哋咧就将佢咧煎咗两边之后咧，我哋咧就开始俾头先个汁啦，调味咗个汁咧，搅匀晒汁，倒落去一齐，咁然后咧就冚盖咧，由佢咧就系炆一炆佢啦。咁个一熟咗咧，咁你可以打开盖，咁然之后咧就可以上碟噶咯。咁所以咧呢个餸好易煮嘅，但系个甜酸咧，你开始食，你开始上碟嘅时候，你试少少，你执个汁少少，啊会唔会？不够酸啊，或者是因为番茄真的有少少酸酸的味的。如果你觉得酸喎，咁落多少糖落去好容易，你喺个热度嘅时候一落去兜一兜匀，咁已经呢可以即係因到你自己嘅味道啦。咁最后呢你兜匀之前呢，你最好呢有少少，如果你食落去因为有汁汁啊，嗰味道已经好好㗎啦。咁如果你话我望落去我想喜歡紅一點、或者是喜歡個顏色好一點，你可以呢，你除了茄汁四湯匙三湯匙，你只可以調校一下，有埋水啦，當然有水啦。如果水呢，我即係個汁啊，加埋啲水呢，如果你想我多啲汁呢，你可以喺呢個時候呢加多少少，因為譬如我哋有400g 嘅牛柳，咁我有啲人喜歡加緊緊嘅汁，或者係中意多啲汁。如果小朋友多啲汁咁好味，甜甜酸酸咁樣樣。咁喺呢個時候咧，你冚完蓋一打開蓋嘅時候，你覺得咦試個味啱唔啱咧？啱啦，咪上碟咯。如果覺得愛多啲汁喎，喺度時候加少熱水啦，唔好加凍水啊，加熱水落去，加多少少茄汁醬，咁然後咧加調味糖，咁樣調味就得噶啦。咁咧就會呢一個好味嘅中式牛柳。
0: 咁好多謝劉太上嚟介紹啲咁美食俾我哋。咁我哋今日節目時間就差唔多啦。咁我哋下週再見嚇。
1: 好啊，咁多謝大家收聽，下週同樣時間再見啦。拜拜。
0: 拜拜。我哋今日咧就會介紹由鐘鎮圖唱嘅就係Candy B 嚇歌曲。咁啊，多謝大家欣賞。拜拜。

咁听完阿赵志呢个分享咧，我就觉得佢有佢自己独特嘅一面，同埋编曲方面都比较系新潮咗，系咪呢个个好似管弦乐咁样喺后边有另一种风味嘅。咁我都好欣赏呢个后生仔嘅演绎一首歌。其实月亮代表我的心咧，系对好多中国人嚟讲唔系一首歌，唔单止一首歌，系一个回忆啊。可能好多系年轻嘅时候嘅恋爱啊，或者爸爸妈妈兄弟姊妹喺家乡里边嘅聚会嘅时候嘅回忆啊。而离乡别井之后嘅我哋咧，就会觉得虽然系相隔千里，但系大家都可以望住同一个月光啊，系咪？系月圆人团圆，对我哋好多移民嚟到讲咧，亦未必一定系一定一家人坐埋一齐啦。我哋可以揾身边嘅志同道合嘅朋友啊，即系新相识嘅知己啊。都可以当作系我哋澳洲嘅第二个家嘅，咁而呢个第二个家咧，亦都喺呢个时候听翻另外一首第二种演绎嘅月半小夜曲。今次咧唔系李克勤嘅独唱，而系周深同李克勤擦出嘅火花嘅月半小夜曲。

0: 讲啊，见下妈咪咁样样，一首好两首好好听嘅歌曲，月半小夜曲同埋明月千里寄相思，阿小凤姐嘅。咁当然，阿小凤姐嘅唱功功力啊，真系无可置疑啦。咁头先我听翻李克勤同埋阿周深现场版本嗰个月半小夜曲咧，其实我发觉真系听现场唱歌。同听喺 studio 录音室制作嘅歌咧，系真有分别嘅。始终都系 studio 佢制作，佢幕后去执啊，去每一个部分去执得仔细啲啊，好就更加去优，即系个效果更加好啊出嚟啦。咁亦都感染到，即系我听过最近系一个香港嘅中年好声音，就系话啲人话，哇，原来啲歌唱比赛者平时系幕后制作嘅时候。嗰個節目咧，即係效率，即係個效果就好好多嘅。但一到現場比賽，冇得在幕後製作嘅時候咧，發覺原來都瑕疵嘅。咁呢樣嘢咧，係點講啊？我都替嗰啲參賽者有啲可惜嘅，因為點解咧？好多時如果你唔係成日去參加啲大型活動啊，係啲大型製作咧，同你喺一個卡拉 OK 房裏邊唱歌，其實係完全唔同嘅效果。好簡單，好似我哋係Rye 嘅清明嗰節啦，或者新年啦，有 outdoor 咁啊，係咪？咁 outdoor 嘅時候咧，現場嘅啲風啊、雨啊、啲人聲啊，好多時會影響到你自己嘅表演嘅，即係可能你哎呀好難聽到自己唱啲乜嘢啊，或者大風啲咧都係呼呼聲，個效果真係唔係話喺 studio 室內或者喺個錄音室裏邊咁好嘅，所以希望大家有興趣歌唱嘅朋友咧要。執生啊！即系你好多时喺出边唱歌嘅时候，比赛又好，表演又好啊，你自己要识執生就话，当然你对嗰首歌要耳熟能详啦，同埋亦都執生到个设施啊。譬如你要去表演嘅时候，你要问啦，会唔会有 fullback 啊？即系个台前边有咩嘅设施你可以啊？有冇 ear mon 你可以听到啊？或者系就算支無線咪，可唔可以自己帶私家咪啊？衞生啲，同埋可能你即係用慣你自己支咪啦嚇。好多因素噶。咁希望大家中意唱歌嘅人咧，就繼續努力啦。就算中年好聲音嘅得獎或者唔得獎嘅朋友都係啦。其實我哋最主要係歌在心中，就心在歌中嚇，要享受我哋嘅唱歌喺人生裏邊，就唔好話計較一個比賽唔係代表你唱歌嘅一生嘅，我觉得啊，点样去唱歌为咗继续 enjoy 去向前行，就系、是、你点样去睇唱歌，你点样去睇下自己，用你嘅感情，用你嘅故事去同人分享。咁以下落嚟咧，亦都有首第二首歌同大家分享嘅，一首1999年林晓蓓嘅《心动》送俾大家，希望你哋都心动去欣赏呢首歌。
1: 如果相识是一种缘分。那分手是不是也是注定的呢？人与人之间的一切，都好像发生得很自然、很简单，可是却也不尽然。

好喜欢首歌名《心动》，因为我很相信有心动才有行动，有行动呢其实就是你的人生了，你每一个行动呢就是你人生里面你的每一页每一个步伐，没有说错与对，我觉得，但是最重要你是只有真情趣，是从自你内心的选择，你喜欢的选择。就好像我两年前选择了做会长的时候，我觉得哇自己都未够班，又未够年长者，是不是？但我觉得如果要等我即是健康或者 physical 的体能不好够的时候，是不是可以那个时候我会帮到更加多人可以回归社区更加多呢？因为趁着我现在还有精力有个动力啊，同埋家庭嗰度唔使个负担嘅时候，我系咪可以做我自己心动嘅嘢咧？系中意我自己唱歌啦，中意我哋做社群嘅活动啦，系咪？咁希望大家都会揾到你自己心动嘅嘢咯，唔好俾话个环境啊、个年纪啊，或者系自己别人嘅话语去左右。因为我相信当然你要需要一些前辈或者家人的关注，看看你分享前路应该怎样选择，你心动的东西是不是可以达成，即是怎样可以帮助到你鼓励到你。但是千万不要给那些负面的能量，不要给负面的能量的话你不行了，你不妄想了，即是其实自己心底里面好知道自己的需要或者是理念是什么的。我觉得最后的步的结果不是说我最看的东西，而是我现在每一日每一步有没有去向前，向前看，向前去迈向我自己人生的每一步每段路。在顺流逆流当中都继续勇往直前，坚持自己的理念。

徐小凤的顺流逆流，跟住是王菲的但愿人长久。咁两首歌曲咧，个歌词真系一绝吓，尤其是系但愿人长久，系一个系古诗嘅歌词啦。咁歌中咧系其实净系读个词就好似睇幅画咁样噶嘛，即系作词作得好咧，真系故事感好强烈嘅时候咧，令到大家听落去都感染得更加深入，系咪？就好似歌词里边嘅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又或者系。几多艰苦我默默接受，几多心酸我愿去守。首先咧讲过，我好中意心动个歌名啦，系咪？跟住咧，我亦都好留意到，原来个歌名都好重要噶。但有时咧，我自己揾歌嘅时候，原来咧系有相同歌名噶。咁 OK， 咁今日咧就同大家分享呢首相同歌名嘅朋友。咁睇下身边嘅朋友，你哋中意边，即系点样感受呢两首歌啦吓。

两首唔同版本、唔同 style 嘅朋友嘅歌名嘅歌曲啊，系谭咏麟嘅朋友同埋周华健同一班群星去唱嘅朋友。咁我自己本人咧就中意比较周华健嘅版本，因为我觉得比较热闹啲，同埋豪情啲啊，即系激荡啲啦吓。咁呢个系我个人嘅分享，即系个人嘅选择啦。就唔知道你哋嘅选择系边位啦吓。咁讲起选择咧，有个选择我想推介俾大家嘅。系嚟紧咧，Rye Council 咧有个叫 Rye Library 嗰度咧，就去搞一个活动，就系9月11号星期五上昼嘅10:30到12:30咧，系做一个纪念上簿嘅制作工作坊。咁系国语为主嘅普通话嚟做讲解嘅。咁佢大概2个钟头啦。咁佢需要嘅咧，其实就系话你将你童年嘅照片啊、家庭生活重要嘅里程碑嘅照片啊。是嘅影印嘅副本啦，就唔好带原装啊，因为副本咧可以再 copy 再去再做多啲嘛，原装如果整花咗，你哋就唔可以保障到啦吓。咁呢、這个workshop 呢个工作坊就系为你喺心中重要嘅人去制作嘅，一个充满好嘅意思嘅纪念嘅作品啦。咁咧，如果你想查询嘅咧，可以查询嘅Rye 嘅 library 啦吓。咁希望你哋大家都去参与啦，我都好有意思啊！我自己如果有时间，我都想去参与，做一本我自己系啦，有纪念价值嘅纪念相簿。你要学到好简单嘅创作技巧啦，透过导师嘅教法咧，即系等你去搜集回忆啊、有特殊意义嘅纪念品啦。咁呢个课程系免费嘅，咁再次提醒大家就系9月11号星期五上昼10:30到12:30喺莱德嘅图书馆 Rye Library。不请大家要报名先嘅吓，要查询登记喺 Rye Council 嘅网页嗰度就登记就可以噶啦，名额有限，报名从速。

刚刚听完由好特别嘅组合唱出嘅《真心英雄》，就系成龙、周华健、黄耀明同埋李宗盛去唱嘅。咁另外一首嘅，当然大家好熟悉嘅声音就系古天乐唱同埋林峰唱嘅《天命最高》，系《寻秦记》嘅电影主题曲啦。咁由于时间关系咧，好快又到我哋节目嘅尾声啦。以下落嚟咧，我都送上两首我自己好中意嘅歌曲，一首系林子祥嘅《莫再悲》。跟住就系肥妈，当年佢仲系肥嘟嘟嘅肥妈唱出嘅《友谊之光》。咁下个星期同样时间咧，同再同大家喺空气中相聚。希望大家有个愉快嘅周日，同埋开开心心去做自己心动嘅嘢。记住歌。

这个节目主要是介绍我们要活得健康，包括身体、思想和环境。在节目中提供一些正面的能量，令到所有朋友都能够有健康的身体，有正面的想法去处理问题，还有将自己周边的环境改善，令到生活得到舒适。

欢迎各位收听 Two Chibrow 88.5 FM 呢个节目系活得健康。今日咧就身在德国啊，吓就吓最好讲下海外啲嘢俾各位睇啦。咁就其实嚟咗德国已经几日噶啦。咁就一生人啊，咁大个仔未去过欧洲，咁啊第一次嚟欧洲，咁就都想讲讲今次。个旅程未完成嘅，仲啱啱行咗一小部分嘅啫。我睇先，由八月尾，唔系应该由7月31号啊，开始离开澳洲，咁啊飞去呢个香港去几日，咁去几日咧探下家姐啦，出去饮饮食食啦。咁如果有上我嗰、那个群组咧，啲学生都睇到噶啦。我上去咧，哇，几开心噶，吓，因为咧就香港一个地方系自己熟悉啦，而且咧就见翻我家姐啦，又见翻我啲旧同学啊，吓，有啲旧同学好特别，一个旧同学真系我移民咗过嚟，连我个仔出世咧佢都未见过嘅，哦，好特别啊！咁佢嗰个我嗰个朋友咧，就因为香港政治理由呢，就即係早两年呢就即係移民去英国。但係好可惜呢，即係佢有一个仔一个女嘅。佢仔一个女呢佢唔鍾意英国，收尾回流返香港。咁就即係知呢，香港一嗰一段时间有一段时间即係令到啲人鸡飞狗走咁啦，即係一大班人飞去英国。咁就因为英国收留嘛。咁啊，飞咗英国咧，系咪好事咧？又唔系一个好事啊？点解咧？我即系今次我分析一下，佢去到之后，两公婆同埋两个子女去到咧，两个仔女都好大啦，有啲29，有啲33嘅。嗱，呢个问题就嚟啦。当你咁嘅年纪移民，有一个香港移民到去一个英国，第一样嘢。人生路不熟，我记得我嗰阵时移民头嗰几年咧系好辛苦嘅，搵唔到嘢做，好 upset 嘅。吓，但系即系胜在即系我喺香港，即系太太 support 住，未过嚟，咁有啲钱仲喺度，咁就带住个仔嚟读书咁样都 OK 嘅。咁就挨过两年之后咧，跟住就觉得咦开始好啦，因为。即系适应咗啦嘛，同埋咧搵嘢做咧都即系叫做做嘢都稳定咗。咁就问题就系点解会咁讲咧？嗱，澳洲嚟讲，我哋嗰阵时移民咧又唔系一个难民潮咁移民过嚟咧，所以咧即系移民过嚟嗰班人咧就唔系好多。至于搵工咧，当然比以前喺香港搵啊难好多噶啦。第二样嘢咧就系要 local experience。因为冇 local experience 本地嘅，你就算你攞乜嘢，即系咩文凭都系假嘅。吓，我攞两个文凭都冇用啊！吓，佢要当地嘅，即系嗰啲嘅当地嘅认识，即系譬如话去做嗰啲木工咁，木工你都要喺嗰度考试，喺嗰度要攞嗰啲经验。做电工咁都要做呢啲，全部都要由即系由头开始做起。变咗好多人移民过嚟咧，乜都冇咧，就走去做大厨咯，吓、啊、煮去酒楼咧系咁噶嘛呢条路径。咁我就好好彩啦，我自己都从来未入过呢个酒楼做，好定唔好唔知啦，但系就冇做过。咁嚟到都挨咗一两年就做到个经理啦，吓、啊、处理啲即系即系行政上嘅嘢啦，即系似翻啲。即系中啲做嘅嘢啦，咁嗱讲翻嗰个同学，佢两公婆移民咗过嚟，唔系移民响，唔系呢度，系移民咗英国。移民咗英国之后咧，佢哋咧就谂住 plan 定啦，两个仔两个女咧喺嗰度搵嘢做咧，吓做完嘢之后咧，即系叫做安居乐业啦，谂住坐定定。点知今次咧，即系我其实冇特登要咁讲嘅。咁啊，因为我今次谂住去嗱，今次嚟德国，跟住去英国探佢嘅。去英国咧，即系有几个，
即系都系我太太嗰啲旧同学啊，同埋佢啲同事啊，佢啲同事我识嘅。咁啊，趁机会咧，我就可以完成德国咧，就飞去英国探佢哋。咁去嘅时候咧，基本上我问一下啦，顺便问一下英国佢住边度啊？咁问嗰、那个即系我个旧同学，佢单反而复翻我：哎呀，我喺香港啊，我可能都唔会翻英国啊。咁我都好突然咧，咁辛苦啊，个个咁即系好搏命去英国，你反而回流翻嚟，一个大问题 question mark。但系嗰时唔问，即系唔可以问人啦。好啦，所以咧就去到香港咧，就预约佢哋倾偈，夜晚食餐饭，倾下偈啦，顺便了解咩问题啦。佢收尾答咗我，佢主要都系咧个仔同埋个女咧移民咗过去嘅时候，发觉揾工非常艰难吓，同埋咧佢做一啲即系比较专业啲嘅。但系专业嗰啲冇嘅 local experience 咧，即系又要由头玩。佢哋喂廿几啊，一个廿九，一个33，佢玩唔起吓。佢哋两个好似都未正式有，好似有一个有女朋友嘅个仔。咁但系问题就系、是，好似喺嗰度重新拾起，但系佢哋唔肯啊。即系我点解喺香港自己有啲？即系起码有啲渣拿啦，同埋即系有份工作紧，咁我唔想咁做噃。咁点啊？最后尾，咁咧佢哋翻翻去香港住，咁最后佢阿妈嘅，即系我同学嘅外母应该系吓，咁仲喺香港。老又唔算老，80几岁，但系问题就系、是，佢觉得如果系即系两足讲真句。一家人都移民唔到过去，得两公婆过去，两公婆移民过去都系为咗咩啫？为咗仔女啫，好似我移民澳洲一样啫嘛，为咗啲仔女。如果唔系咧，我太太都讲，如果唔移民都使乜去移？即系去，即系为咗咩事？嗱，讲真喺香港，我唔移民嘅，我而家做紧个高官，又几好 pay， 又住得好嘅，吓好饮好食嘅。点解要移民啫？吓、啊，就系嗰阵时就系因为想，有个仔之后咧，就希望佢第一思想上方面咧会正确，同埋即系喺澳洲嚟讲系比较即系 creative 啊，即系有啲创作力，就唔系好似即系跟人咁样一个机械人咁。其实系啊，即系填鸭式教育香港。即系至到而家有啲好多咧，因为大学生基本上都系唔识好多嘢嘅，系识书本嘅嘢唔掂噶嘛。即系一个人嘅生活，你基本嘅嘢都做唔到，咁点做啫？系咪？所以变咗嚟讲，决定咧，我哋都冇错嘅。咁而咁问你过嚟，去到嗰时都几辛苦噶，头一两年真系好难搵嘢做噶。咁跟住咧就慢慢识多啲朋友啊。咁開始凝聚咗啲即係自己嘅網絡啊，咁又開始做啲嘢，即係比較好啲囉，搵嘢就比較容易啲囉，就係咁解啦。好啦，咁講返嗰個同學呢，佢就其實就即係好無奈啦，因為喺英國搵唔到嘢做，而且真係呢好老實咁講，今次一個香港好大問題，令到一大群人一齐涌上去英国，一班人涌嘅，梗系你争我夺噶，一职位即系个个抢住嚟做，咁人一拣嘅唔揾你啦，而且揾你都好辛苦啦，系咪？所以最后尾咧，佢哋其实唔肯，可能即系挨一轮都冇问题，好多我啲即系呢喺澳洲嗰啲朋友，初初都系挨噶。如果是不坚持的已经可能又回去都不定了，有可能又已经有了，不过我认识那些已经坚持了几十年了。所以变成来讲那个我认识那个大宇，他移了民都好多年了，我去那时候就刚刚认识他。咁而家呢他仲硬硬脚添，即是他现在仲是做緊大宇，不过一个礼拜做一两日嘅啫。咁平时嘅时间就即是自己时间啦，有时
周遊列國啊，去玩啊咁樣。我話好啊，趁而家仲可以行得企得啊，唔需要即係咁心擔心咧。咁其實應該咁做咯。所以變咗嚟講，點解嗰個我嗰個同學移民咗飛翻去再翻嚟香港，其實都係一個問題咯。好啦，嗱，休息一陣。

啦。但其实都唔系嘅，应该先去香港，再去德国，跟住去英国，三个地方嘅。不过今次咧讲一啲点滴啊，同各位分享一下啦，吓、有开心嘅地方，吓、有得意嘅地方，都可以同各位讲下嘅。咁好多时咧，我都订咗好多啲相啊，或者啲嘢咧，啲学生咧，应该上个礼拜六就已经有堂咧，我都取消啦，因为去到远游啦，咁我未必抽到时间可以大家面对面，仲要等下。当时嘅，因为星期六嘅时候都好紧张。星期六嘅时候咧，我个仔就我哋飞咗嚟德国，飞咗嚟几耐啊？飞咗嚟，睇先，我31号系5号飞嘅，我5号飞即系星期三，飞咗就4号到，即系唔系6号到，6号即系星期四，咁就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六、星期五咧就即系热身嘅啫。星期六同埋星期日咧就系、最紧张嘅时间啦，就系、是、比赛。咁一阵有时间会讲讲个比赛嘅结果同埋点样吓、夺到呢、這个银牌嘅。吓、几即系都即系你睇佢一个咁嘅表演，都唔系表演一个咁嘅比赛，都好大型，好大型嘅。咁有中國，有馬拉嚇、有德國，德國主辦噶嘛，係咪嚇？仲、有其他有好多日本啊、美國啊，咁好多真係好似世界即係打呢個國際賽咁樣嘅、所以都可以見到大場面咯。同埋咧，我發覺今次佢哋嘅即係表演，即係唔係表演嘅比賽，其實睇到即係。了解到人哋对方点样去打法，点去运用佢嗰啲即系表现方法，就即系我自己虽然我唔系好识啊，即系我即系嚟咗跟师傅学太极添啊，但系即系上堂嘅时候我都会睇下嗰啲师兄去点样打嗰啲功夫，佢又有剑啊，有棍啊，有枪啊，啊！即係有好多拳啊，嗰啲唔同打法。咁再去到而家呢個大場面，人哋比較嗰啲打法係有分別嘅，同埋即係點解會人哋贏呢？睇落去真係睇到嘅，自己即係睇一套，即係你話成兩日睇兩日嘅表演喎、都幾精彩嘅、即係慢慢自己了解到點為之原來好嘢，點解人哋攞咁高分？点解人哋攞咁低分？即系慢慢了解到，吓、系真系下比赛嗰阵时咧，要学识一啲技巧，你先至即系取胜之道先识嘅。如果唔系，你就真系自己喺困住喺间房咁啊，练都冇用。要出去真系睇人哋点打，系好紧要嘅。所以今次咧，我见识都不少啦，吓、好好嘅。好啦，翻去。我头先讲到去约个同学嗰度咧，那个同学咧就见咗三组人咁样，一飞到去香港第一时间就见我家姐啦，我妹啦，咁咪实足咗我去饮茶啦，吓、咁就趁呢个时间咧，就我个家姐就话喂，你快手啲啊！啱啱嗰时候我落地嘅时候就星期日。佢你快啲 book 啦！如果你想翻大陸，我使乜 book 啫？啊，大陸已經即係有即係澳洲護照就30日啦。佢話係，但係咧原來第一樣嘢排條龍咧，佢排好遠嘅，同埋排好耐，仲要揾個人去望住你，出個人嘅，咁啊花好多時間。咁第二樣嘢咧就係、是、即係而家咧佢電腦化之後咧，我家姐就行呢個回鄉證嘅通道咧。就行过去照一照，嘈嘈嘈咁啊，过两个关好快过咗，跟住咧佢嚟咗之后，仲要喺我嗰个位置等我哋，所以都话啊，系啊，花好多时间嘅，所以咧就即刻安排上网安排咗，然后星期一上昼咧就第一时间咧就去吓、去登记咯，去登记啊，讲翻攞回乡证咧，即系初初俾啲。
即係朋友講嚇親。

哎呀，如果你回乡证要攞咧，你就要咧将你个呢个澳洲护照取消，系因为你要需要香港特区护照，你先至可以做。哇，讲到我都唔敢做。收尾咧，我家姐话唔系啊，边有咁嘅事啊？如果你以前已经有回乡证咧，就唔使担心噶啦，你只需要去嗰度做登记得噶啦。你攞翻个旧回乡证 number 对翻佢，佢系已经即刻同你换噶啦。咁哦。咁样好啦，我就即刻走落去攞个回乡证，去到咧就影张相，50蚊，影完相就即刻上去做，又系好似攞，如果我去攞乡证嗰阵时讲过一样咯，佢又对住部机教你揿呢、這个揿呢、這个，摆部机摆个回乡证，叭叭叭叭叭叭，咁做完一扎咁就完噶咯，佢就可以话诶得啦，你个回乡证将会寄俾你噶啦。你只要去俾翻300几蚊啦，咁样咁就收300几蚊就搞掂咗啦。咁啊，回乡证就喺手嗰度，好似有10年噶啦。咁 OK，我觉得几方便噃。因为初初俾有啲人成日都即系嗰啲人，即系如果唔系我一早已经换咗啦，吓到我。如果唔系我一做噶啦，anyway 唔紧要啦。咁佢最弊就系我做完咗之后咧，佢就要等2个礼拜先寄到。去香港个地址咁样，咁死啦！我因为我嗱去3日就香港之后，跟住飞嚟德国噶咯。喺德国嘅时候，咁我唔收唔到个证，我得下家姐话，同我收证咁样得啦，收咗即系唔系收证，sorry，系佢唔会寄俾你，佢会寄俾你嘅，不过要俾多唔知俾多50蚊咁，即系定100蚊啊！哇，咁无谓嘥嗰啲钱啊！咁啊，OK，我家姐肯帮我咧，我就做完咗回乡证咧，有张字条嘅，咁攞张字条咧，咁啊到时咧就佢讲明唔知2个礼拜后咧就再去翻佢，我原来中旅社有唔同嘅 branch 嘅，有葵兴啦，又有呢个屯门啦，咁样嘅有唔同嘅地方，咁啊 OK，咁我就走去呢、这个。葵兴啦，近我哋屋企嗰度附近，咁跟住咧就去嗰度办理，咁即系由去到嗰个现场，跟住就去登记咧，俾人捉咗去影相。嗰个原来咧我都唔知嘅，因为如果你各位做回乡证登记咧，都要留意一下，上到去咧有人揿住你上去，喂得啦得啦，我咦唔系20楼啊，唔系去5楼影咗相先，咁讲我吓。唔留哦，未听佢讲啦，系要影相啱嘅咁样，想影相之后俾钱佢啦，俾钱佢之后咧就等一轮咧就跟住就有一张 form 咁叫我上去啦，咁我就上去上高，上20楼，上20楼之后咧就等啦，一望上去嗰度一睇有冇搞错，上面又有影相嘅，即系话咧嗰个人咧截咗户先，截咗我咧就一样，其实两家都系50蚊啫。咁就唔喺唔同嗰个影咧，去到如果我唔理佢，直接20楼上去嘅时候咧，我就去20楼咧，就见到个影相机，咁就去俾50蚊就可以影到啦，即系唔使嗰个人俾佢搞咁耐啦吓。好啦，去到呢个情况唔理佢啦，咁仲要等啦，去到等大概好快嘅，都唔使10分钟就叫我去到就即系之前去到先就去。一部嗰部 machine 嗰度揿揿揿揿揿揿，然之后就攞张纸嘅，嗰张纸就系 waiting list，就喺个 counter 嗰度等，等人哋叫啦。嗰个哎，到003你啦，咁讲，咁啊行去嗰个 counter 咧，点解去个 counter 咧？俾钱咯，佢对一对之后，跟住俾钱就俾咗张 receipt 我。佢话你2个礼拜后拿住张 receipt 就上嚟呢度攞啦，咁讲。哦，2个礼拜后我未必喺度喎，我可唔可以即系dedicate，即系指定某个人啊咁讲 ，offer 俾佢啊咁。唔使啊，你攞住张纸，边个拿住张纸过嚟攞得噶啦。哦，咁啊简单啦。咁所以咧最嬲尾咧，我攞咗之后咧，好快真系，我就再去交翻嗰份嘢俾我家姐。咁啊，我家姐话等虽然我飞咗去德国、英国都好咧，佢都同我 keep 住啦咁样。咁啊解決咗，即係下次如果我去呢、這個即係中國咧，就方便好多啦，唔使下下要兜個大圈去嗰、那個，回嗰個已經用 Spot Passport 嗰條龍咧，
快好多嘅。啊，不过呢个唔紧要啦，系有时我都想，即系迟啲我都想翻大陆去睇睇。好，休息一阵，转头再继续。

0: 事后完成人口普查啦。如果你已经知道8月11号星期二人口普查之夜会身处何地，收到指示后即可填写该住户嘅人口普查表格。你可以选择网上填写，使用纸本表格，或者喺人口普查职员嘅协助之下填写该住户嘅人口普查表格。如需了解点样完成人口普查，请浏览 census.abs.gov.au/traditional-chinese。以上资讯由澳洲统计局授权发布。
1: 好啦，翻返嚟 2GBR88.5 FM 呢个节目系活得健康，今日就系讲去德国之旅咧。咁就其实之前都讲都仲系喺香港，仲未飞到北国。仲未飞到德国。好啦，而家咧就讲翻香港嗰度。做咗啲嘢啦，我就回鄉證做完咗之後咧，咁就去食下嘢啦。咁啊，通常咧，我跟即係我家姐咧，我妹啊咁樣，佢話香港食嘢好貴。哦，咁即係點啊？佢我哋遇見嘅時候就喺中國，咪香港嗰度咧就飲茶咯，食有食午飯。咁就但係咧，佢最撚尾決定咗，唔好啦，夜晚一樣要翻。翻大陸嗰度福田嗰度食啦，咁講福田其實即係如果我哋搭車去旺角同去福田係冇乜兩樣啫喎，好快嘅真係，去到嗰度都係個零兩個鐘頭，好密嘅啲車，所以都話誒、欸。但係我嗰時即係見到個奇景就係、是、嗰次我記得去嘅時候星期日，星期日嚟嘅，星期六到係星期日。第二日星期日星期六到咗香港朝头早，跟住做一轮嘢。星期日咧就冇同我家姐食嘅，咁就星期日咧就同我啲朋友啦，吓头先讲英国嘅同朋友啦，同埋我以前咧都话我读中学一年班识嘅同学，系啦，嗰度都好倾啊，大家都倾咗好耐，即系喂，我读中学到而家。起码四十几五十年嘅咯喎，即系大家都个个年纪都唔细啦，已经都系都话啦，我都写讲噶啦，即系见一个多一个啦，即系因为人咧睇到噶啦，当你年纪越大咧，你嘅朋友就即系有啲好似而家咁，我哋都即系唔系咁易见啦即系一个我好似我去澳洲，有啲就去即系中国，有啲去加拿大。有啲就去美国，有啲去英国，已经即系周围唔同嘅，所以今次即系去周游列国咧，叫做都想见翻啲即系好耐好耐冇见过嘅朋友，咁啊希望见得一次得一次啦，因为喂人生如何啊，点知嘅啫？但系真系其实冇见一次咧都好感动嘅，因为见翻啲好耐多年都冇见过能够再遇翻嚟再。大家傾偈咧，即係好難得嘅所以咧，今次我覺得去香港咁啊，見翻我家姐，見翻我妹咁就翻到香港都揾日拜我媽、我爸拜山咁樣，即係起碼即係叫做了咗件心事先咁啊好啦，搞掂啦，跟住就星期二晚起飛。系啦，咁又搭飛機啦，咁啊飛去德國，但系飛去德國咧，佢個班機就瑞士航空嚟嘅，咁就會喺瑞士停一停，停都系過一個鐘頭，跟住就加埋就兩個鐘啦，轉機咁兩個鐘就飛去德國咁樣嘅。哇！我係第一次咁耐大咁大個仔坐13-14個鐘。都几辛苦嘅，咁我就喺度惊，哇！坐咁耐会唔会只脚痹晒咧？咁样，咁啊好彩又冇事，而且咧今次咧就有啲奇遇啦，坐呢个飞去瑞士嘅航空，唉，即系好彩定唔好彩啦？咁就我哋买飞机票咧，就唔系我哋上网定系买机票，咁谂住咧就。先飞去香港先，由香港咧就飞呢个瑞士航空咧就飞去德国， 咁订机票呢，由澳洲去香港就好简单啫，喺澳洲上网做得啦。由香港去这个德国呢，去柏林呢，佢嗰个上网呢係都得嘅，不过用香港钱啊 whatever 啦。咁不过我諗住，我家姐帮我做嘅，咁同我做啦。咁就係因为咁做呢，咁就有少少唔同啦。有咩唔同呢？如果由澳洲去香港呢，我搭咖啡国泰航空，咁呢就只需要呢上网 online booking， 买咗飞之后呢可以 set 埋嗰个座位嘅 ,set 埋个座位嘅，去 set 埋冇呢咖啡冇，但 set 座位呢就去可以嘅要另外俾錢嘅，有啲冇另外俾錢呢，就有好少量俾你揀嘅。咁都好彩啦，我哋都即係佢通常24小時就會即刻 send 個 email， 你就去登記，咁上網做check in， 咁最好啦，我同我仔一齊 check in 啦，咁 check in 嘅時候呢就可以 set 埋個位。咁由澳洲去香港呢个9个钟头，收返冇问题嘅。好啦，到由香港飞去瑞士航机，咁去嘅时候呢就即係都夜晚10点机，夜晚11点机。咁就即係好彩啦，依家就太太就同我哋安排咗，即係攞到一张叫做 AE 卡。AE 卡呢原来有，而家先知有啲咁嘅服务㗎喎。攞咗 AE 卡呢，你就可以呢去任何机场嘅 launch 呢可以休息。因为我记得每次去机场呢，去个休息室冇唔知有，即係冇呢个会，某啲会原来有几个会都可以入去嗰啲 launch 嘅。咁有唔同嘅航空公司。係唔同嘅卡，有唔同嘅launch 嘅。嗰、那个 AE 呢都有，喺香港有两个 launch 嘅。唔係，喺澳洲有两个 launch， 香港有成3-4个 launch 嘅。咁即係视乎你鍾意边个啦。有啲就要入场券唔知几廿蚊嘅。有啲唔使钱嘅，梗係揀啲唔使钱嘅啦。咁呢係啦，先讲由澳洲去嗰度呢，因为澳洲去呢、這个香港呢嗰、那个行程唔係好长，但呢即係澳洲都有两个 launch 嘅。嗰、那个 launch 呢就去咗嗰个近啲嘅地方，近我嗰、那个即係出机位啦。咁去到嗰度就我同我仔都有，即係喺我太太有张主卡，我同我仔都系副卡嚟嘅。咁呢我仔就 present 咗张卡之后，咁我哋两个入去呢，哇又有啲嘢食，因为九点几其实都唔系肚饿，最好笑就系我哋6点就去咗，即係我家 姐送我哋嘛，就去咗元朗同我哋食埋晚饭。食完晚饭7点零钟就即係坐呢个 A 巴士囉。咁直去到呢个飞机场，去到飞机场之后呢就 check in 完呢都唔使，好快都好快啊，去嗰度呢就话返唔返，原来都因为冇得 check in， 冇得 check in， 即係冇 online check in， 所以变咗嚟讲呢要排队，原来好多都冇一个机器呀做 online check in 嘅嗰度都。因为国泰有个 online check in 嘅，係嗰班机嘅问题，所以就大家排，咁就一路咁跟落去都大，即係差唔多半个钟头。咁就去到就好简单，咁到时呢佢就同我编咗，即係我同我仔有个位嘅，我一睇落去呢个咩 33J， 一个 33I。喂咦点解，我就话咦点解会咁排嘅，即係通常应该I 就一行嘛 ,I31,31,32,33 咁嘅。点解33I 一个33J， 即咪上前后坐唔係坐埋一齐，我话唔会挂呢咁嘅机咁讲。我就话係应该。我初初都唔係好信。上咗机先知啊，哇 真系咁喎。咁我哋两个仲系夹喺中间添，即系三座位嘅嗰啲。咁变咗嚟讲咧，窗口位有人霸咗，就六口位又俾人霸咗，就夹中间位。我仔啊喺坐前头，我坐喺后边，两个都俾人夹住。唉，有时都系，真系冇人吓、啊，仲要坐中间位喎，即系最憎嘅中间位嘅，又冇拣冇剩嘅。啊，咁应该嗰时点解唔出声？我唔知，或者可能真系冇乜位啦吓。咁出声可能都系 say sorry 啊，咁嘅呢样嘢啊，因为都系好爆嗰日，都见到坐满晒人。通常有啲人咧两三卡，即系三个位嗰啲，可能瞓喺侧边都得嘅。有时就呢、這个就唔得咯。所以我谂都系有个原因嘅。咁即系谂住，唉，咁论尽嘅都唔系好 happy 噶啦。不过上咗飞机之后咧，咁就一上去咧。在近窗口嗰个系一个瑞士妹嘅，咁一坐定跟住，喺走廊嗰个咧就是、法国佬嚟噶，咁上到之后啊都好彩，佢哋两个都即系都有笑容嘅，我话hi 咁样 ，hello 咁样，咁我就通常都同人打下招呼啦，咁就打完招呼冇讲乜嘢，咁啊即系坐喺飞机一段时间。即系又唔敢出声啦，啊又唔敢喐身喐势啦，啊急尿都冇乜点出声，都叫好似左边嗰个男人咧，啊咁就有一次即系瞓到半夜咁急急，咁都要熬醒佢。哎呀，瞓到半夜三更佢都要起身啦，咁啊佢就俾佢行开咗，咁我去厕所，啊咁即系好论尽嘅。咁就睇戏睇咗几套啦吓，咁啊即系瞓又瞓得唔好嘅十几个钟啊，所以都几辛苦嘅吓。咁、啊、即系瞓到即系第日即系叫做天嗰啲时间我都唔知噶啦，上去上高去十几个钟一路咁样睇住个时间，咦点解又会咁嘅时间咁唔知啊 whatever 啦。咁啊睇之后，跟住送早餐咯咁样，送早餐又食嘢咁，因为送早餐时候咧就问你食乜嘢咁样，隔篱嗰个瑞士妹就同我同我倾，食乜嘢咁讲，OK 同即系同佢打个招呼咯，所以倾下，啊几好倾喎佢哋，隔篱嗰个法国嗰个男人又多口水想跟住一齐讲，咁初初我就同嗰个女仔讲，我话点啊你，点解过嚟啊咁啊，佢就话我系嚟教即系想。隔學好多嘢，又去過香港，喺香港上機噶嘛，啊，咁又去過深圳啊，各方面嘅地方，佢都想周圍玩下。咁今次咧就即系去完之後翻嚟瑞士啦，咁講。哦，因為我點樣去同佢開始第一句話咧？點解會咁做咧？好，休息一陣。
2: Where's a great place to socialise or hold a function?
3: The Bizzo Club Eastwood with its ultra-friendly and personal atmosphere.
2: Get your friends together and enjoy exciting cocktails, cool wine and champers, fantastic spirit mixes, or a great choice of cold draft and craft beer with appetising bar snacks.
3: You can watch live sports on the big screen and place a bet on the TAB.
2: 2RRR sponsor, The Bizzo Club Eastwood. A great place to meet.
3: The Bizzo Club Eastwood on Hillview Road, close by West Parade.
4: Every second counts when emergency services need to reach a home. A blocked driveway can slow down fire trucks, paramedics or police officers who are trying to respond quickly. Even a short delay can make a big difference in urgent situations. By keeping driveways clear, you're helping to protect your community.
5: Howdy! I tell you, there's nothing quite like a late night dose of the blues. That's blues music, of course. Well, 2RRR has got your evening blues covered with Smokestack Lightning on Monday and Thursday, 10 to midnight, and Rhythm Blues and Bacon Fat on Tuesday, Wednesday, and Friday nights from 11. Keep the dial on 88.5 FM. Or stream via the web on 2RRR.org.au and stay bluesy.
1: All 啦，翻翻嚟 Two Chipper 88.5 FM 呢个节目系活得健康。今日嘅主题就系德国之旅。咁其实今集咧就讲咗喺香港同埋喺火飞机上面嘅遇，即系叫做一啲奇遇记啦，都唔系叫奇遇嘅，即系有啲特别嘅嘢见到啦。头先讲到喺飞机嗰度。認識咗個瑞士妹，個瑞士妹咧就應該就睇佢嘅年紀都係十零廿歲到啦。啊，點解會知咧？首先咧，佢就話仲係讀緊書，讀緊呢、這個即係教書嘅嚇，即係 education。咁咧就佢去即係去翻去香港嗰度咧。即係有啲嘢，即係實習啊，睇啲嘢嘅，即係由幾個地方去嘅咁樣，所以咧，即係佢識少少香港嘢咯。咁我點樣可以開口同佢傾偈咧？即係破冰啊，係要有方法嘅。就係、是、當嗰個侍應咧，咁就有個 dinner 嘅時候，係啦 ，dinner 嘅時候都係 dinner。我夜晚11点啊，上機啊 ，dinner 咧 ，supper 啊。supper 应该就叫差唔多成应该点几钟就送嚟嘅，咁有啲饭啊，跟住咧就饮乜嘢？即系我又饮 tomato juice 啊，我唔谂过，唔记得咗要去饮红酒正啊嘛，冇喎，冇谂过红酒喎，咁就叫咗个即系呢个嘛番茄汤。番茄汁啊，番茄汁。隔篱个女仔叫咗支好似白酒咁嘢。咁到个右边嗰个男仔又叫咗好似红酒嘅嘢。好啦，饮完啦，差唔多食完咧，我就八卦啦，就攞起个樽睇睇。可唔可以俾个樽我睇睇？我攞去睇，攞去睇啦咁。个樽我系酒嚟噶。我系啊，呢个酒有少即系有都系正常嘅 alcohol 啦。会唔会好饮啊？好饮啊！咁讲，佢因为佢系瑞士咧，就即系好兴嘅呢只咁嘅酒嘅，系即系好多人饮嘅。咁哦，几好喎、啊！咁样咁啊，从嗰度咧咪开始倾偈咯。咁啊，了解咗佢系个名叫 Emma， 系啦。咁就佢阿妈就系教书嘅，所以佢咧都谂住做教师咁样。所以点解即係通常都係上一辈做乜就下一辈会即係循住嚟学囉跟住做囉。所以即係我觉得咦几好喎咁样。即係讲啊我觉得奇怪即係而家现代嘅人呢好难拿住本书嚟睇嘅。但呢我嗰日就见到佢拿住本书就唔好厚嘅。即係差唔多四分一个 A4 size 嘅书嚟嘅，嗰本书大概有一寸到厚啦，或者一寸半到啦，咁就即系佢揭嚟睇，哇吓！即系我话而家现代啲人，尤其是你咁后生嘅，都好少睇书噶咯，通常攞住个手机有睇噶咯，咁讲，其实嘻嘻笑啊，佢话佢哋屋企人都好传统噶啦，即系都惯咗睇书咁讲，哦，即系。哦，咁我话你几耐睇完一本啊？考佢喎，竟然咧佢啊睇得好慢，因为通常睇书咧就卜卜声，可能拿住咁薄嘅，即系都唔系算厚啦。嗰本书通常你睇呢啲书好快啫嘛。我记得嗰阵时我仔嗰啲同学仔，即系个班学生，个个买咗一本二本厚揼揼嘅书吓，咁、啊、我仔都有买嘅，咁通常问佢。睇几耐本书啊？咁讲，最耐系一个礼拜咯。有时好睇嘅，两三日睇晒噶咯。咁讲，吓、啊、吓得我。我记得嗰阵时，买本《Harry Potter》嗰本书，不过就有中文啦。一本书真系一本书，因为嗰阵时都好兴噶啦。嗰阵时就买可以买书嘅，咁特登订。佢喺北京，喺台灣嗰度訂過嚟嘅。咁買咗之後咧，我都要睇成個月先睇完。但係 都好厚嘅，但系嗰啲细路哇，一两个咪睇晒，吓鬼死！系我自己睇慢啫，即系佢睇书习惯好好嘅，所以我好中意。即系我移民咗去澳洲嘅时候咧，发觉好多嘢咧，吓而家改晒啦吓。以前啲细路咧系喺火车个个拿住本书嘅，依家就个个拿住手机，书嘅挥有冇咧都唔知道，十无八九嘅真系，唔见有好多。即系喺车嗰度，尤其是搭火车睇到嘅，有几多人揸本书咧？依家我甚少见到咯。手机个个都有睇，系睇咩咧？会唔会佢哋打机啊？咁可能有咯。我咧打机比较多啲咯，其他都唔觉啦呢啲吓。咁即系话咧，你个社会都变革啦。咁喺飞机嗰度先吓。咁咧同嗰个女仔咧就。即系叫识咗啦，咁咧就佢又同我一齐 selfie 喎，同埋嗰个我左边嗰个法国仔咧又 selfie， 个法国仔咧又搭口，唔知系咪想同个女仔倾偈啦吓。咁啊，我讲嘅时候咧，我讲嘅乘机佢又加口啊咁成啦，我唔紧要啦吓，横掂三个一齐倾下偈啦。咁跟住咧就话不如我 selfie 啦咁讲，咁啊女仔啊。同我揸埋部机咁样，咁就一齐上。咁啊，佢揸手机影，即系如果你睇到我有一张相就系用 selfie 影出嚟嘅，就佢用嘅手揸，咁啊帮我哋揿嘅。咁就几即系比较有笑容，呢、這个女仔几好倾嘅。咁就仲留翻个 WhatsApp 俾我添。咁就我有去 WhatsApp， 我话我俾翻啲相你啦咁样。我好开心咁啊！好啦，走嘅时候都即系俾翻嗰个 WhatsApp 啦，咁啊 send 个 message， 咁我翻去到德国嘅时候咧，啊，咁我就 send 嗰张相俾佢睇咯。嗰张相嘅时候咧，我发觉咦，仲可以做啲嘢喎，用 AI 咁将嗰张相咧做咗卡通仔、卡通化，咁变咗嚟讲咧就睇嚟仲有趣咁样。佢系复翻我，哎呀，好开心啊！就系咁样啊。另外嗰个法国仔咧就一样，因为我即系朋友唔紧要啦，咁啊，咁啊发三个都有啦，咁样等佢开心啊。即系其实好得意，识啲朋友就唔需要有啲咩企图嘅，即系有时都系啱倾，而且即系我见到一当你只眼望到嗰个人，即系肯唔肯同你倾偈。已經很容易發現到的。咁有啲我試過識啲陌生人咧，就即係我睇情況啦。有時嗰啲人咧，隻眼特登唔望你咧，咁唔好嘥氣啦嚇。咁有啲咧，即係可以傾嘅喎。不過好多時都我好容易，我發覺好容易咧識到朋友嘅，因為我一開始通常人見我咧，我都只要笑有笑容嘅對住人哋，跟住咧。就算即系譬如我翻工啊，或者譬如我而家嚟到澳洲呢个德国嗰度，我见啲 reception 啊，咁都 say hi 你好，咁即系咪即系德文我唔识嘅 hello 咁样都得噶啊？咁就起码你个面依棚牙笑咧，佢又已经有一个即系善良嘅感觉，唔会一个嬲爆爆嘅样，咁就容易同人沟通到咯。有时都系有啲好似啱啱嚟到德国呢、這个reception。咁我問佢，問佢有啲即係點樣去因為早一日嚟嘛，咁我有冇地方可以喺德國附近行下啦？咁講嗰個女仔係好好人嘅，那個 reception 咁走過嚟幫我，咁我點去啊？咁你如果去柏林市咧，你又要坐火車咁，我唔識喎，其實我識嘅 Google 抄到啦。咁我点去化啊？咁样佢就话你有冇 Google 啊？咁 OK， 我开 Google， 跟住咧我就梗系揿呢度去到嗰度啦。嗱，首先咧你坐火车去到Cantu， 然后咧就嗰度再转另一个站，然后再转第三个站到啦，即系三部车转三部火车。哇吓，哦，咁都好啦，多谢佢啦。咁我话你真系好人啊，你叫咩名啊？问佢。佢叫 Sweetie， 我 Sweetie， 我你好 sweet 喎咁讲，佢话佢唔系 sweet， 系 Sweetie， 咁哇，诶，总之你好 sweet 啦，咁样哇，氹得佢好开心。佢咧就攞张纸写埋你边一个站去边一个站，跟住由边一个站再转第二个站，第三个站转第四，跟住我唔知就攞张纸写咗，跟住写埋个名咁样。哦，得啦，知道啦 ，sweetie 咁样。咁咧，我哋最后屘决定咗咧，就我仔都话唔好太远啦，因为迟啲去北仑噶啦。嗰边咧咪最后屘就去咗嗰个交通，去玩住完一轮咧，就翻翻嚟咁啊休息啦。咁至于跟住嘅时间系点咧，咁留翻 下次再同各位讲啦。拜拜。